多可爱呀，那哗啦哗啦，买我的妹子，阿哥还心好，啥努罗巴宽，阿爹为啥努罗巴厚，啥买也买，爹的是有，阿奶啥好耶，累阿家能太么少。